0: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1: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0: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1: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2: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胜过金金，比蜜甘甜，能苏醒人心，明亮人的眼目。诗篇94篇19节，诗人说，我心里多忧多疑，你安慰我，就使我欢乐。愿主按着心中的纯正牧养我们，用手中的巧妙引导我们，使我们在他的恩典和知识上天天长进。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为什么不可以是我？我们思想，为什么不可以是我？这个题目。所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约伯记第五章1-12节，约伯记第五章1-12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我苦，但我唱。

约伯记第五章一到十二节，你且呼求，有谁答应你？诸圣者之中，你转向哪一位呢？愤怒害死愚妄人，嫉妒杀死痴迷人。我曾见愚妄人扎下根，但我忽然咒诅他的住处，他的儿女远离稳妥的地步，在城门口被压，并无人搭救。他的庄稼有饥饿的人吃尽了，就是在荆棘里的也抢去了。他的财宝有网罗张口吞灭了。祸患原不是从土中出来，患难也不是从地里发生。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至于我，我必仰望神，把我的事情托付他。他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其事不可生数，降雨在地上，赐水于田里，将卑微的安置在高处，将哀痛的举到稳妥之地，破坏狡猾人的计谋，使他们所谋的不得成就。

0: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约伯记第五章一到十二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七节，约伯记五章七节。经文说道，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约伯记五章七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约伯记五章七节，我们再背诵一次。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约伯记五章七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为什么不可以是我？约伯记是圣经中的古老书卷。以利法在约伯记中说，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五千年来，这话所昭示的真理一直没有改变过。我们一出生，接踵而来的便是大大小小、形形色色、林林总总的烦恼、患难。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完美、不完全、罪恶的时代中，遇上祸患是世所难免的。世上没有谁可以不为烦恼所困，也没有谁的烦恼神会置若罔闻。格林斯是一位蛮有恩赐与能力的圣经老师与研讨会讲员。有一次，他险些被心脏病夺走性命。卧在病床上时，他想到不能够在主领事先安排好的聚会时，不禁埋怨起来：神啊，这些为什么偏偏临到我？我不是一直在侍奉你吗？你难道看不见我侍奉的果效吗？就在这时，格林斯内心忽然响起了另外一个声音：为什么不可以是你？在跨过自我的门槛问为什么不可以是我同时，我们对神的怨恨会一扫而空，总会发现神仍然是身旁不离不弃的挚友。十七世纪伟大的布道家坎特伯雷大主教蒂洛森曾这样写道，尽管一切的痛苦本身都是灾厄，但与我们却是有益的，因为它把我们的灵里光景全然暴露出来，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得到医治。你能否跨过祸患，看见隐藏在背后的美善？面对患难，我们可以活得痛苦，也可以活得精彩。先知纳鸿说，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
1: 美国知名牧师菲利普·布鲁克斯说，祷告的时候不要只求拐杖，要求翅膀。旷野玛纳鼓励你恳切的祷告，在祷告中看见神意想不到的恩赐。
0: 今天我们思想为什么不可以是我这个题目。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表示患难不是例外，而是常态。人一出生就进入一个不完全堕落的世界，我们与其他不完美的人一同住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上，无人能向我们保证免于痛苦与失望。这世界本来就会痛苦。身为宇宙的主宰，神正使用我们生命中的一切来促使我们更成熟，更像基督，并且成就他永恒的计划。神会按着我们的灵性程度，把他认为该有的考验给我们，在我们身上显出他的作为来。他让我们有机会认识除了信心受极大试炼之外，别的途径所无法认识的他，叫我们深知所信。尼托生说， 试炼中所最需要的是忍耐，但几经试炼后最容易失去的也是忍耐。很多时候我们遇到不好的事情会埋怨，为什么是我？今天得知被裁员了，丢了工作，主啊，为什么？为什么是我？我接下来该怎么办？但是当我们打开圣经读到这是出于我，我们的心就得了安慰。大卫说，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若你在苦难中问神，神啊，为什么是我？神的回答可能是信靠我吧，以及将你一切的忧虑卸给我，并且在顺服的过程中体验他的工作何其大，他的心思极其深，因为他的美善而赞美他，归荣耀给他。你要相信神是在用他无误的智慧引导着你。标杆人生这本书的作者华里克牧师说，假如你正在面对难处，不要问主为什么是我，反而要问主啊，你要我学习什么功课，然后信靠他，并且继续做你该做的。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我们需要忍耐，直到行完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人一出生就进入一个不完全堕落的世界，怎样处理苦难是人生的一大考验。我们不能寄望世上没有痛苦，那是不切实际的，但我们可以学习更有效的应付痛苦。痛苦虽然难免，但悲惨却是可以避免。神许可一份困难，也不忘赐下一份智能。当患难临到，我们本能的反应是直问神，试着埋怨神，认为自己不该遭遇这样的痛苦。灵修短文里的格林斯是位蛮有恩赐和能力的圣经老师与研讨会讲员。一次他差点心脏病死去，躺在病床上时，他向神埋怨，神啊，这些为什么偏偏临到我？我不是一直在侍奉你吗？你难道看不出我的侍奉的果效吗？如果换作是你，你会不会对神说，神啊，也许你并不是一位慈爱的神，又或者你变了，你对我不公平。格林斯的怨言其实暴露出一个问题，我们以为服侍神应该换来不受苦，但圣经从来没有这样的应许，这是交易式的信仰。真正的信仰是把整个人生都降服在神的主权之下，因为他是神，他在我们身上拥有一切的主权，不是我配得祝福，而是神有权安排一切。我们不是在跟神做交易，而是在他手中正在被他塑造。世人追求掌控，神却呼召我们信靠。尤金·毕德生牧师说，人生不是我们能安排掌控的一件事，而是神所保护引导的一次历程。神这样带领你，不要埋怨。神没有给我们简单的解释，而是给我们信仰的框架。他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但他却告诉我们，我们可以信靠他。神许可苦难临到我们，使用他来成就更高的荣耀。保罗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苦难是神的工具，用来塑造我们，使我们更像基督。受苦不是神的遗弃，而是神对我们的提升，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转化的过程。不要把苦难单单看作是不幸的遭遇，而要看成是神的训练。 教会我们学会在安逸中学不到的功课。所谓玉不琢不成器，苦难是神在国度工人身上的锻造过程，品格不是在安逸中形成的，而是在试炼中被陶造的。当你突然经历不寻常的困难，可以思想神正在用这苦难做什么，要借此使你成为怎样的人。彼得说，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有人把苦难比作神的扩音器，因为我们在受苦的时候真正领悟了神所说的，否则平顺的日子里我们仿佛在沉睡，对神的话虽然读过，可是体会不深。苦难让我们看见自己真正倚靠的是什么。神常常借由火一般的试炼来炼净他的教会。灵修短文提到，就在格林斯埋怨神为什么是我的时候，内心却出现一句话，为什么不可以是你。抱怨为什么是我，是在抗拒神的主权和安排，而对自己说为什么不能是我，就开始接受神的作为，顺服他的安排，就是从自我中心转向重新以神为中心。这个转向是很可贵的。苦难不是问题，不认识神才是。当神对我们好，向我们施恩，给我们赏赐的时候，我们很少觉得神有什么不公平，但一旦神许可我们受苦或者收回赏赐，我们立刻就埋怨，却忘了我们根本不配得到任何恩典。当约伯得知他的群羊和仆人都被天火烧灭了，骆驼被加勒底人掳去，仆人被杀害，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在他们长兄家里吃饭喝酒的时候被倒塌的房屋压死，得知消息以后，约伯仍然敬拜神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约伯对恩典的来源很清楚，他不妄凭神，而顺服神。弟兄姐妹，人生在世必遇患难，为什么不可以是我呢？我比别人更配得健康吗？我比别人更配得平顺吗？神要收取，难道他没有权利吗？如果有人可以说为什么是我，那应该是基督。神从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但希伯来书作者却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得顺从。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要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受死流血把我们挽回。连耶稣都受苦，连耶稣都没有说为什么是我，而存心顺服说，父啊，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我们有什么特权？当你开始问自己为什么不可以是我的时候，表示你开始相信神并没有离开你，他仍然掌权。你从抱怨转为信靠，你接受神的主权跟安排，对神说，神啊，我仍旧依靠你，你是我的神，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相信神掌权，你就不会绝望，在苦难中仍然能够欢唱。主没有让保罗身上的刺消失，而是让他体验到主的恩典是多么够用。有时人经历越深的苦难，就越得着属灵的丰盛，因为神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当神似乎远离你的时候，你要更加信靠他。约伯虽然受苦，却仍然信靠神。你可以把你的痛苦带到神面前，让他来安慰你，改变你的心。圣经里的诗篇，每一篇都是祷告的范本，都是 灵魂向神的呼喊的记载，叫我们持续相信神那不变的本性。要记得，神不是远离苦难的神，而是与人一同受苦的神。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凡事与我们相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真正的信心不只在顺境里说啊神真好，更是在黑夜里仍然不离开神。当你不再说为什么是我，而开始说为什么不可以是我，你就在所遭遇的试炼中跨出了荣耀神的一大步。成圣的主要功夫就在于改变自己的思想方式，与神的心意一致。神在意我们的圣洁过于我们的安逸舒适。愿我们在心智上都能做大人，随着信主的年日，在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真道、知识上大有长进。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看不见的时候》。

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受苦时我们埋怨你，对你说为什么是我，是心灵痛苦的呐喊，但你的灵感动我们，对自己说为什么不可以是我，是对你旨意的接受。你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你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的良善没有改变，能力没有减少。你怎样顺从天父，帮助我们顺从你，一心效法你。你是我们大祭司，求主把你的得胜赐给我们，叫我们在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遭难的年岁里，体验因为明白真理而有的宽广和自由，靠你常常喜乐，凡事谢恩。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67集和《天路历程》。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马纳 at 良友 .net， 请注明《旷野马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0: 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假如你有任何回馈或者疑问，欢迎与我们联系。你可以发电邮到节目中播报的地址，或者发到 btc@liangyou.net。重复 btc@liangyou.net， 请注明节目名字，我们会尽快回复你。
1: 琴弦拨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2: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1: 与你有约，
2: 与你一同听见
3: 救恩的和声。
4: 向你问好，亲爱的朋友，又到了与你有约节目播出的时间了。我是吴爽，欢迎你。前两天和你聊过，你我会不会也像撒拉一样，等太久了就开始自己想办法。节目之后收到一些听众朋友的短信，有朋友说那天所聊的内容让他看见了自己，原来人在漫长的等候里真的会慌乱，会疲惫，会越来越想自己做点什么，不是因为不信，而是因为等了太久还看不见变化，心就慢慢沉不住气了。可接下来很多人接着会问另一个更实际的问题，等了这么久的我到底该怎么办？我该继续等待还是该有所行动？这是一个很真实的问题，可它难就难在不是所有行动都代表信心，也不是所有等待都代表顺服。打开片窗，一起来欣赏。

0: 有时候我们说自己在等候，其实是在拖延，在逃避。有时候我们急着行动，也不一定是因为清楚方向，而只是因为心里太焦虑，受不了继续不确定。所以真正重要的，也许不是先急着决定我要不要动，而仍旧是先回到主面前查看几件事。首先，推动人的到底是信心还是焦虑？撒拉不只是他做的一件事，而是他等得太久，开始忍不住想替事情找出路。他觉得不能再这样等下去了，总得做点什么。这也是今天很多朋友的状态。我们以为自己是在寻求带领，其实里面更深的声音是：我害怕，我疲惫，我真的不想再这样悬着了。所以不妨安静地问问自己，现在特别想行动，是因为真的有感动临到自己，还是因为受不了这种没有答案的状态？如果现在不动，最怕失去的是什么？很多时候，把惧怕看清楚，心里的混乱就会先少一半。再有就是，现在的行动是出于顺服，还是出于掌控？人很容易在等候里失去耐心，然后把我要负责变成了我要控制，尤其在家庭里，人最容易这样。主啊，我要跟随你，一起来收听。
1: 你的话在我心，使我脚步不平。

0: 良友电台好像有个新频道呢，叫什么？有音乐频道。哇哦！里面24小时一直在播放诗歌，太棒了！无论我在那里做什么，都有诗歌陪伴着我啊！我一定要告诉喜欢音乐的他。超越4K的无限美丽。有音乐频道 ，U Music Channel， 用音乐连接。你你我我他他他，我们举起预备迎接你再来的那天。
1: 这里是与你有约。是的，亲爱的朋友，多少时候为了让关系快一点变好，我们急着说更多做更多，为了让孩子快点改变，我们忍不住一直盯一直催，为了让未来不要失控，我们不断为自己安排下一步。分辨不只是我要不要做，还应该包括我为什么非做不可，我是在回应已经放在我前面的责任，还是想赶紧的把这局面重新抓回自己手里，我是在顺服还是在着急。掌控看起来很认真，里面却常常没有安息。很多时候人一直想知道接下来怎么办，可神常常没有给人整张的地图，只给了脚前的灯。然而人呢，只想知道结果，可现实却常常只有今天的这一小步。也许不是惊天动地的大的带领，而是一个已经知道却迟迟没有去顺服的小动作。就比如该安静下来的时候还在乱想，该停止控制的时候还在用力，该去面对一段关系的时候还在回避，该忠心做好的本分却因为一颗麻乱的心一直做不好。有时候不是没有带领，而是我们一直想要更多的更大的答案，却不肯先顺服眼前已经知道的那一步。喜乐源泉，一起来欣赏。

亲爱的朋友，借着环境和身边的人，神是否就借此在提醒着你我什么？环境常常帮助人更诚实地认识自己。朋友，你可以想，我现在如果做了这个决定，会不会破坏我原本该尽的责任？我身边成熟的弟兄姊妹是否曾提醒我某些自己一直不愿面对的问题？现在这个阶段，我是真的已经预备好了，只是害怕迈出第一步，还是我其实还没有预备好，却只想赶快结束这眼前的煎熬？有时候人分辨不出来，只是不愿意面对那个比较慢、比较难，却是更真实的答案。所以，如果判断现在是该继续等待，还是有所行动，也许最重要的不是赶快替自己下结论，而是先回到那一位面前，诚实的祷告：父啊，我现在最深的惧怕到底是什么？我是不是已经被焦虑在推着走了？我想做的这事儿是出于信心还是掌控？你今天已经让我知道，却还没有顺服的那一小步到底是什么？我愿意。一起来收听

0: 你的耳畔有光，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
1: 你的心里有乐，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
0: 让天国的节奏
1: 唤醒沉睡的心灵。
2: 一起来拍手。
1: 这里是
0: 与你有乐，
3: 那是今天。
4: 与你有乐正在进行中。亲爱的朋友，你或许正站在一个看不清方向的关键点，一边是已经持续很久的等待，一边是越来越强烈的想要做一点什么的冲动。你开始反复衡量，是继续守住，还是要主动打破沉默，去看看这事会怎样发展。表面上是个选择题，可是在神的视角中，它更像是次序的问题。圣经说，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耐性等候他。等待可不是放弃行动，而是先要明白谁在主导节奏。行动不是不对，是需要对准了源头。圣经中有一个典型的人物，扫罗。你看他在危急中等不及，就自己献祭，看似果断，却越过了本不属于他的界限。大卫呢，在可以出手的时候选择克制，因为他清楚不是所有可以做的事都是应该做的事。于是问题的关键不再是你我动还是不动，而是此刻的行动是出于信心的顺服，还是出于焦虑的自救。此刻的等待是在信靠中安静，还是在不安中拖延。当神的时间和人的急切相遇，你我所做出的选择究竟是在回应神的带领，还是在取代神的位置？顺服，一起来收听。